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杜天琪演奏巴赫的 A 大调第四键盘协奏曲 BWV 1055，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正在为您播出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实况。我们再来说一下青年指挥金玉矿，他是新古典室内乐团创始人，善于用启发性的语言和手势与乐队交流，综合能力很强。对巴赫音乐的研究，新古典室内乐团以模拟本真演绎的方式，不揉弦、音色、装饰音与独奏的对话都在严谨的谱面范围内。接下来请欣赏音乐会下半场，我们将迎来两首戏剧张力更强的巴赫键盘协奏曲 BWV 1053与大名鼎鼎的D小调 BWV 1052，也是巴赫键盘协奏曲里技巧难度、情感浓度最高的两部作品。首先欣赏E大调第二键盘协奏曲

特改编失传的双簧管协奏曲，第一乐章欢欣明亮，同时穿插复杂和声变化。第二乐章西西里舞曲，和声大胆创新，抒情性很强。中曲快板结构严密，副歌段落层层推进。巴赫曾将此乐章改编为管风琴曲目，宏大厚重，兼顾室内乐团轻盈与管风琴式磅礴感。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E大调第二键盘协奏曲，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刚才欣赏的是杜天琪演奏巴赫 E 大调第二键盘协奏曲，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继续为您播出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

专场实况。音乐会最后是巴赫D小调第一键盘协奏曲，这是巴赫所有键盘协奏曲中戏剧性最强的巅峰之作，改编自失传小提琴协奏曲，大量小提琴式快速音群、双音跳弓移植至键盘，开篇乐队雷霆齐奏，奠定压抑悲壮基调，独奏华彩，段落恢宏华丽，柔板乐章低音固定音型循环往复，钢琴悲歌旋律层层叠加，中曲大型赋格一气呵成，节奏严密，爆发力十足，对演奏者速度、力度、复调分层能力都是顶级考验。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D小调第一键盘协奏曲 BWV 1052，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演出之一，2026年7月9日上演的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实况，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整场五首作品横跨巴赫不同创作阶段，从轻快田园风到悲壮史诗，完整展现巴赫键盘创作全貌。这场音乐会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群极度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如此投入地演奏音乐，他们并非机械地完成一场演出任务，而是由于对音乐热爱的驱动，带来真正探索享受音乐的全过程。在热闹缤纷的上海夏季音乐节里，这场纯粹巴洛克音乐为听众提供了一处静心沉淀的空间，让我们感受到巴赫音乐独有的秩序之美、平衡之美、对位之美以及律动之美。本期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陈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莫扎特的笛子，
1: 让生活更轻松更便捷。
2: 现在时刻傍晚6点，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4: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 FM94.7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将为您带来2026年7月18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主厅上演的上海夏季音乐节演出之一，比利时指挥家迪尔克布罗塞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约翰威廉斯横跨半个世纪经典电影配乐的音乐会实况。本场曲目全部出自约翰威廉斯，当代最伟大影视交响作曲家之一，70年创作生涯，奥斯卡5次小金人，50多次提名，将交响乐重新带回好莱坞商业大片，用管弦乐定义无数荧幕名场面。音乐会首先在奥林匹克号角中开幕，这首作品作为1984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定制作品，铜管恢宏庄严，节奏昂扬，是全球奥运标志性交响，大气磅礴。

约翰·威廉斯的《奥林匹克号角》拉开整场电影音乐盛宴序幕，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接下来上演的是影片《E.T. 外星人》中的《地球历险》，是全片核心交响组曲，温柔的弦乐描绘少年与外星友人相伴的治愈画面。中段高潮飞翔，旋律温暖治愈，是约翰·威廉斯抒情创作巅峰。

一首约翰·威廉斯的电影《E.T. 外星人》中的地球历险后，我们将走进维克多的故事。这是影片《幸福终点站》的配乐，东欧民间风情旋律，单簧管独奏温柔质朴，描绘异乡人在纽约的孤独与温柔，小调藏着细腻温情。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单簧管独奏，上海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吴玉如

正在为您播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中的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精华，布罗塞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刚才播出的是影片《幸福终点站》中的维克多的故事，接下来将走进艺伎回忆录中。这首小百合主题曲融合东西方音乐语言，弦乐细腻婉转，约翰威廉斯运用东方五声音阶，配乐柔美哀婉，勾勒女主角一生的浮沉。

刚才欣赏的是影片《艺伎回忆录小百合》主题，接下来将连续欣赏《大白鲨》主题曲与《哈利波特》《海德薇》主题。《大白鲨》的配乐是影史最经典的悬疑配乐之一，仅两个重复下行低音，极简动机营造深海未知恐惧，无需画面，单靠管弦就营造窒息压迫感。而《哈利波特》《海德薇》主题，钢片琴开篇梦幻空灵，铜管展开魔法史诗，能将我们瞬间带入霍格沃茨城堡的奇幻世界。请欣赏《大白鲨》主题曲与《哈利波特》《海德薇》主题，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大白鲨主题曲与哈利波特海德威主题体现了影视配乐大师约翰威廉斯描摹悬疑与奇幻影片的深厚功力。上半场最后一首是电影《夺宝奇兵》进行曲《英雄主义》的铜管旋律，节奏铿锵，充满冒险热血，是好莱坞冒险片配乐标杆。请欣赏《夺宝奇兵》进行曲，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中的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精华布罗塞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迪尔克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指挥家迪尔克布罗塞是比利时骑士爵位指挥家、作曲家，约翰威廉斯亲自指定的全球巡回音乐会首席指挥，深耕影视交响40余年，录制200多张唱片，擅长营造交响厚重叙事与电影配乐的细腻氛围，精通好莱坞配器色彩处理。接下来我们将走进下半场，汇聚约翰威廉斯多部史诗级大片配乐，辛德勒的名单、星球大战主题悉数登场，也是整场音乐会情感与音量的双重高潮。开场首先是致敬电影作曲家，这首是专门为交响音乐会创作礼赞序曲，致敬百年好莱坞配乐前辈，曲风典雅庄重，迪尔克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致敬电影作曲家音乐后，我们将飞往梦幻岛。这是约翰·威廉斯为影片《铁钩船长》所做的配乐，童话感十足，轻盈木管勾勒奇幻画面。

刚才欣赏的是约翰·威廉斯为影片《铁钩船长》所做的配乐《飞往梦幻岛》。小提琴家李学红上场了，他将演奏《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他或许是电影史上最催人泪下的主题音乐了。约翰·威廉斯只用一把小提琴承载大屠杀的悲痛旋律，凄楚克制，没有激烈宣泄的大管弦叙述，音乐深沉悲悯，直击人心，是影史最伟大的独奏配乐。

感人肺腑的《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李学红的小提琴独奏完美诠释了《辛德勒的名单》的隐忍悲伤。接下来将上演约翰·威廉斯具标识度的《星球大战》三套核心主题，分别是主题曲、莱雅公主以及尤达。作曲家将科幻配乐发挥到淋漓极致，瓦格纳乐剧动机写法，每个角色专属旋律辨识度拉响，铜管恢宏的音响呈现星际史诗感。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经典的约翰·威廉斯《星球大战》配乐后，我们将走进《远离家园》组曲。这是一首爱尔兰风情的配乐，民间舞曲与交响融合，温柔而怀旧。

刚才欣赏的是影片《远离家园》组曲《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精华专场，最后一首是《E.T. 外星人飞翔》主题，弦乐舒展明亮，留给听众温暖的余韵。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演出结束，全场掌声雷动。布罗塞与上海交响乐团又加演了《星球大战帝国进行曲》，低沉铜管展现反派主题，铿锵有力，火爆收尾。

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精华布罗塞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就播送到这里。作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跨界代表场次，本场打破了音乐厅与电影院的边界，用大众熟悉的荧幕交响让更多听众走进古典交响世界。我们不仅领略了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斯的配乐精华，也感受到上海交响乐团的大型交响编制既能驾驭恢宏史诗段落，也能细腻演绎抒情配乐。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于利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让我们共赴这场属于所有人的公路派对。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音乐在这里。
4: 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0: 2025年11月19日晚，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和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首届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在世博文化公园双子山脚下举行。拥有超过一个半世纪历史，被誉为英国音乐活化石的英国哈雷管弦乐团，在指挥家斯蒂芬·贝尔的执棒下，携手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金奖获得者、中国著名小提琴家宁峰，为深城乐迷带来了一套充满世界风情的音乐盛宴。双子山星光音乐会是经典947继每年春天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之后，与双子山这一城市文化新地标携手，在秋季打造的又一个高品质户外古典音乐品牌。当天天气虽然寒冷，但双子山脚下观众座无虚席，台上音乐家们激情的演奏和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共同点燃了城市户外音乐之声。在双子山这样一个城市绿地环抱中来演奏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和梁祝这些中外小提琴的名篇，小提琴家宁峰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说道：
1: 我们这个世博公园的话呢，可以说是汇聚了世界各国的精髓跟精华的这么一个宝地了。那我们在这个美丽的草坪上边，然后后面非常宁静的一个湖面，所以说这种在一个国际大都市里面有这么样一个公园绿地，能让我们在这儿用古典音乐，台上与台下的人与人之间用音乐，在这么一种非常非常优雅优美的自然环境下这种交流，这种感受把人跟自然的这种关系感觉拉得更近了。很开心啊，这次呢跟英国的这个历史最悠久的一个乐团之一曼彻斯特的哈雷乐团，在我们上海跟大家在室外呈现出这么一场，我今天会跟他们一起演奏可以说是最知名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两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跟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两个回旋曲。还有呢特别有意思，就是跟一个英国的乐团演奏来自我们中国，来自我们上海的大家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梁祝的化蝶这个片段。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是一个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一种交融吧。因为我自己是个中国人嘛，一个东方人，然后呢我呢是在演奏西方的音乐，那他们一个西方的乐团，一个老牌的这个英国的乐团来演奏我们纯粹的东方的音乐，所以说这个是个很有意思，也很对我自己个人来讲很值得期待，也很值得回忆的这么一场演出的经历。
0: 2025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不仅限于现场体验，更通过电波以及各大新媒体矩阵的传播，让无法到场的市民同步感受艺术魅力，高雅艺术走向全民，让城市空间充满人文温度。值得一提的是，为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在音乐会后还带来了一场融合非遗技艺与现代美学的云南楚雄遗绣时装精品秀，同一舞台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尚之美。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英伦的旋律，宁峰与英国哈雷管弦乐团的音乐会实况。我们将领略到百年名团演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埃尔加、沃恩威廉斯、肖斯塔科维奇、何占豪、陈刚等作曲家创作的中外名篇。现场主持林海、于丽亚。
2: 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3: 大家晚上好。
2: 这里是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地产集团主办，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世博文化公司

0: 人承办，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的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的主持人于丽亚。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上海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林海，非常的开心今天晚上可以和各位相聚在美丽的世博文化公园，在我们的双子山脚下共同来聆听有着百年历史的悠久的我们的英国的这支可以说是最最具有英伦风骨的交响乐团他们的精彩的演出。今天很特别，是我们的第一场的双子山星光音乐会的诞生啊，所以呢也允许我们两个人代表我们的主办方特别的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们来相聚在这里，希望您会觉得不虚此行。
0: 其实看到大家能够来到现场，我想我们的心里也感到无比的温暖。我们今年的这个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呢，其实是继我们经典947在每年的春天所举办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之后又一个地标性的场所，那就是双子山携手在秋天我们会共同打造的又一个户外的高品质的古典音乐会。所以呢未来浦东和浦西也会遥相呼应，同时我们用这两场特别盛大的古典音乐的演出同时点亮上海的城市文化天空。
1: 好，我先问一下啊，这个在现场咱们去陈山听过我们陈山音乐会的朋友举个手好不好？ 哇，那么多的朋友哈，
0: 从这山到那山。
1: 对，所以呢未来就是春天去陈山啊，我们秋天呢就来到双子山好不好？在这边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音乐会的独家冠名合作伙伴平安乐健康对项目的鼎力支持，让艺术滋养心灵，让自然疗愈身体，让运动强健体魄，也是他们所积极提倡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会可以给大家带来身心的愉悦。让我们用掌声再次感谢中国平安健康保险对这样一个全新户外音乐品牌的倾情支持，感谢，
0: 谢谢。那我想接下来呢我们会在舞台当中看到的也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应该说拥有着超过一个半世纪辉煌历史的这支乐团，来自英国的哈雷管弦乐团。这个乐团呢创立于1858年的曼彻斯特，以醇厚高贵的弦乐音色，优雅又富有张力的音乐的表现力，成为全球乐迷心目当中英伦之声的代表。当然即将再登上我们这个舞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音乐家，小提琴家帕格尼尼金奖的获得者宁峰先生，也会在我们今天这个舞台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个是老柴的，一个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片段，期待吗？
1: 非常非常期待啊。好
0: 好，有请哈雷管弦乐团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驻团指挥家 Stephen 贝尔
2: 带来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以及英国作曲家艾尔加的谜语变奏曲的选段。

谢谢，谢谢乐团为我们带来艾尔加的这首谜语变奏曲的第九变奏《尼姆罗德》，旋律真的是太美了，不愧是世界著名慢板乐章当中的经典代表，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哈雷管弦乐团金子一般的弦乐音色。再一次感谢指挥家斯蒂芬·贝尔和乐团音乐家们的精彩的演绎。距离上一次哈雷来到中国巡演呢，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今晚更是他们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户外演出，因此在曲目的编排上，他们特别为双子山量身定制了一套融合东西题材丰富的音乐作品。前面呢，我们听到了英伦的典雅和俄罗斯的热烈，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德奥音乐的世界，将要登台和乐团合作的是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的获得者，当今世界乐坛最炙手可热的中国小提琴家之一宁峰。他是炫技大师，但又能把技巧化为无形，每一功都充满着深刻的音乐性和抒情性。那今晚他将带来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两首，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以及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在这之后呢，乐团也会带来艾尔加的爱的致意和沃恩威廉斯的绿袖子幻想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宁峰，指挥斯蒂芬贝尔，有请。

谢谢，谢谢乐团的精彩的演绎。古老的英格兰旋律《绿袖子》经过了沃恩·威廉斯的改编，被赋予了如此悠远而又高贵的管弦乐的色彩，仿佛也让我们看见了一片被薄雾笼罩的英伦乡间。不愧是最为人熟知的英国旋律。而在我们中国，有一只蝴蝶也用它翩跹的翅膀拨动过无数世界乐迷的心弦，这就是中国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自从1959年问世以来，《梁祝》几乎成为了中国小提琴作品的代名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合璧的小提琴经典，融合了越剧曲调和西方作曲技法。小提琴家宁峰为我们演绎协奏曲当中的最后一部分《化蝶》。

在《梁祝》之后，哈雷管弦乐团呢也将为我们带来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以及保罗·坎贝尔编配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有请小提琴家宁峰、指挥家 Stephen 贝尔。

0: 谢谢 Stephen 贝尔，也谢谢哈雷管弦乐团给我们带来如此完美的演出。今天我们在上海世博文化公园，今天我们在璀璨的星光之下，我们在美丽的乐声当中共同感受东方爱情的千古绝唱，我们也一起感受了西方浪漫在琴弦上的永恒共鸣。
1: 是的，今天晚上是双子山的第一场的户外的音乐会，虽然天气意外的寒冷，但是在座的各位，你们的热烈的掌声是给到所有远道而来的艺术家最高的褒奖，再次的谢谢你们，
0: 谢谢各位。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为您播出了2025年11月19日在世博文化公园举行的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九四七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首届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英伦的旋律，宁峰与英国哈雷管弦乐团音乐会的实况。1851年首届世博会诞生于英国，而世博文化公园也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举办地。当哈雷管弦乐团在2025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上奏响《友谊地久天长》这首古老民谣时，音乐成为了连接两届世博的时空纽带。相信这份独特的城市音乐记忆会留在爱乐者的心中。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是由常英编辑制作，钱运平策划统筹，我是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在战火中诞生的音乐，如黄河大合唱、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第七交响曲等，见证着战争的血雨腥风，也鼓舞着人们为正义而战，表达着全世界人民向往和平的心声。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推出《战火中的音乐》，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音乐会实况。今天为您播出上海交响乐团于2025年9月5日在上交音乐厅上演的纪念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音乐会实况。上海交响乐团2025至26音乐季以这场深具意义的开幕音乐会启幕。2025年适逢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2026年则迎来其诞辰120周年。值此之际，音乐总监于龙率领上海交响乐团携手德意志留声机公司中国厂牌启动录制肖斯塔科维奇全部15首交响曲，乐团将以肖氏最负盛名的第五交响曲开启序幕。除了肖五，音乐会还上演了青年作曲家梁浩一的《中国厨房》以及赵继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2025年9月5日的上交音乐厅。音乐会以青年作曲家梁浩一的《中国厨房》开场，这部以炊烟为笔、音符为墨，呈现声音盛宴的作品将音乐与中国饮食文化结合。这部作品也在经典947呈现的2025年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中上演。下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梁浩一笔下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选段一：序曲，二：佛跳墙，三：油爆虾，四：上汤蔬菜，五：芝麻锅炸，六：中章。雨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梁浩一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选段，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接下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琵琶演奏家吴蛮上场了，他将演奏赵季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这部作品打破传统协奏曲的宏大叙事，以平弹旋律为魂，琵琶与乐队如水墨浸染般交织，呈现亦诗亦画的东方意境。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正在播出《战火中的音乐》，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音乐会实况。今天为您播出上海交响乐团于2025年9月5日在上交音乐厅上演的纪念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音乐会实况。上半场我们欣赏了梁浩一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以及赵吉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吴蛮琵琶独奏》。下半场将上演肖斯塔科维奇的 D 小调第五交响曲。这部创作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巨作，以深刻的矛盾情感、磅礴张力和最终被许可的凯旋闻名于世。中乐章的虚假欢腾将显露悲怆底色，引发人们对于时代和生命的深思。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 D 小调第五交响曲，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战火中的音乐》，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音乐会之一，上海交响乐团的纪念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音乐会实况就为您播出到这里。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本期节目统筹编辑制作长音，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2026年上海夏季音乐节以开拓者和音乐一同向前为主题，以古典音乐为核心，跨界联动戏剧、文学、诗歌、建筑、舞蹈、电影音乐、爵士、民乐等多元声音，汇集海内外顶尖艺术家与团体，密集呈现了33场演出。开幕大戏为哈姆雷特与中提琴传奇，音乐与文学、电影音乐的联动。上半场聚焦90让音乐，上交音乐总监于龙与柏林爱乐中提琴首席梅蒂扬演绎。下半场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与冯宪珍表演音乐与戏剧文学作品哈姆雷特。在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纪念之际，为上交量身定制，来自音乐与戏剧领域的两个伟大灵魂于上海夏季音乐节舞台完成碰撞对话。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为您播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专场实况。音乐会由上交于龙总监执棒。提到九十让，几乎所有人都会联想到宫崎骏动画的温暖旋律。而九十让2022年全新创作大型中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专门为中提琴这件偏内敛的乐器量身打造的作品，标题 Saga 拥有双重含义。英文语境是英雄史诗，又代表天性本心。作品分为两个乐章，第一乐章轻快灵动，跳跃音符如同旅人踏上冒险旅途中，提琴舒展旋律游走于乐队肢体之间。第二乐章连绵爬音，铺陈厚重情绪，音域横跨中提琴高低两端，乐曲让中提琴走到台前，中提琴醇厚低音诉说人内心深处的思索与成长，是近年国际乐坛少见的中提琴重磅新作。演绎这首作品的是青年中提琴演奏家柏林爱乐中提琴首席梅蒂扬，一起欣赏他与于龙指挥上交合作演绎的九十让的中提琴传奇。

刚才欣赏的是久石让的严肃音乐作品《中提琴传奇》，由青年中提琴演奏家、柏林爱乐中提琴首席梅蒂扬与于龙指挥上交合作演绎。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实况，下半场将带来本场开幕音乐会重磅巨作肖斯塔科维奇《哈姆雷特》戏剧配乐，全曲长达55分钟，也是纪念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特别企划。这部融合交响、戏剧朗读、声乐咏叹的跨界舞台作品综合了多种艺术形式。1932年，肖斯塔科维奇为莫斯科瓦坦戈夫剧院改编荒诞版《哈姆雷特》，创作全套戏剧配乐，也是作曲家40余部影视戏剧配乐里最巅峰的一部。原作舞台颠覆传统王子形象，用黑色讽刺解构莎翁悲剧，音乐同样充满矛盾感，时而轻快戏谑如同酒馆小曲，时而骤然坠入深沉悲怆，讽刺与悲悯交织，完美映照人性的复杂。本次上海夏季音乐节版本由戏剧导演李六乙重新编排舞台，叙事完整保留肖斯塔科维奇全部管弦配乐，与濮存昕、冯宪珍现场台词朗读、声乐演唱荀娇莹、陈炯然穿插，交响和台词、人声三位一体，完整呈现莎翁文字背后压抑撕裂的精神世界。全曲围绕莎翁经典内核，王子哈姆雷特得知叔父弑君篡位，在复仇、理智、疯狂之间挣扎，奥菲利亚为爱疯癫离世，宫廷所有人最终同归于尽。一起走进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大戏《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中，本剧导演李六乙，朗读演员濮存昕、冯宪珍，声乐独唱次女高音荀娇莹、男中音陈炯然，指挥于龙，演奏上海交响乐团。

0: 谁在那儿？
1: 国王万岁！
0: 丹麦王忠实的部下，
1: 大帝的朋友。
0: 啊，怎么？那鬼魂今晚又出现了吗？我还什么都没看到呢。
1: 火辣就不信，说那不过是我们的幻觉。
0: 就在昨夜，当那颗在北极星西面的那颗星星移到了这片天空，就是这发光的位置，我们听到钟敲了一声。别出声，不要说了，瞧，他又来了。他的样子完全像死去的国王，今天我们看清楚了，证实了。火辣兄，你是读书人，你和他说话吧，去质问他。火辣兄，他想和你说话，看
1: 你是什么，竟敢闯入深夜，此时以丹麦已故国王高贵和军人的形象在这里游荡。以上天的名义，我命令你说话。
0: 他受到了侮辱，瞧，他缓缓地走了。他是不是很像国王？就像你像你自己，这太奇怪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想，只是为我们的国家深感不安。

尽管对哈梅特老王我亲爱的王兄之死，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忧伤，整个王国也沉溺在无比的悲痛中。可是我们应当用理智克服这种天性，用最明智的悲哀来纪念他，不能弃自生而不顾。因此我已经和我旧日的长嫂，现在的王后，在悲喜交集中，一只眼睛充满喜悦，另一只眼睛饱含泪水，在葬礼的喜悦声和婚礼的挽歌声中结为夫妇。

0: family， 我的侄子，不，我的儿子，你还活在这个阴影下？没有，陛下，我在太阳底下太久了。
1: 我亲爱的 Hamlet， 丢掉你阴沉的脸色，像看待朋友那样看待丹麦王。不要老是低垂双眼，在黄土中寻找你的父亲。你明明知道有生就有死，都会从自然走向永恒，这是很平常的事。
0: 夫人，是很平常。
1: 如果是这样，看上去你还是这样悲伤，艾米丽。

0: 干上去。
1: 不，
0: 好妈妈，我不懂得什么叫看上去。我的黑外套和一切表达悲哀的方式都不足以表达我的内心。但愿我这坚固的肉体会溶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但愿永恒的神从未规定过禁止自杀的戒律。

这是一个无比茂盛的花园，长满百花野草，却还在结子生果。怎么会是这样？才死了两个月，不到两个月，我的父亲比起现在的这个简直有天神和恶鬼之分。我的父亲他是那么的疼爱我的母亲，甚至不愿让天上的风刺痛他的脸。我的母亲也是那样依恋于他的爱，就像每次进食只是为了食欲那样没有个够。可不到两个月，不到一个月，脆弱你的名字就是女人。短短的一个月前，在送我父亲入葬的时候，他哭得像个泪人。送葬的时候穿的鞋子还没有穿旧呢，他就嫁了人，嫁给了我父亲的兄弟，我的叔叔。可那人一点也不如我的父亲，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的更长久一些的母亲。碎了吧，碎了吧我的心。可我必须管住我的嘴。向您致敬，殿下。看到你好高兴，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我是来参加您父亲的葬礼的。不，你是来参加我母亲婚礼的。是，这两件事离得太近了。省钱，省钱呢、啊。葬礼中剩下的残羹剩饭，正好宴请婚礼上的宾客。我的父亲，我想我看到我父亲在哪儿，在我心灵的眼睛里，霍拉许。我的殿下，我想我昨夜看到他了。看到谁？我们看见了您的父王，我的父王。殿下，就在我们站岗的平台上。今夜我也要去。看，殿下，他来了。天使保佑我们，不管你是善良的灵魂还是万恶的妖魔，不管你带来天上的和风还是地狱的阴风，不管你的来意好坏，只因为你的形象引起了我的怀疑，我要跟你说话，我要叫你父亲。君王，尊严的丹麦先王，告诉我，不要让我在无知中抱恨终生。回答我，为什么你长眠的骸骨不得安宁？为什么你的坟墓又把你重新吐放出来？你已死的身体照着

全身的铠甲出现在月光下，使黑夜变得阴森，使我们这些凡人感到了胆战心惊。告诉我，这意味着什么？你让我们做什么？

我正在房间里缝纫，哈姆雷特殿下突然跑了进来，上衣没系纽扣，头上没戴帽子，袜子很脏，就松垮地掉在脚踝上，脸色和他的衬衫一样苍白，他的膝盖互相碰撞着，神情是那样凄惨，就好像刚刚从地狱里逃出来。他就这样走到我面前，他抓住我的手，紧紧地握着，然后拉直手臂，另外一只手像这样搁在他的额角上，死死地盯着我的脸，就好像要把一幅画临摹下来似的。他就这样站了好久，然后

0: 上船去，上船去，没有意思，你真好意思，让一船的人都在等你啊！
1: 我祝福你。行前有几句要紧的话，你要把它牢记在心，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凡事要三思而行，待人要和气，但不要过分的亲密。相知有素的朋友，你要用钢圈把它箍在自己的灵魂上，但不要对每一个泛泛心焦满是交情。要避免和别人争吵，但是一旦争端一起，你就应该让对方早点知道 你是不好惹的要注意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但只对少数人发表你的看法。要重视所有人的看法，但是要保留自己的判断。要尽你的财力购置衣服，切记奇装异服可以昂贵，但不要华而不实。不要借钱向人拿，也不要借钱给别人，因为借出去会使你人财两空，借进来会让你忘记了节俭。啊，最主要的就是要对自己忠诚，就好像有白昼才有黑夜一样，对自己忠诚才不会对别人欺诈。好了，但愿我的嘱咐的话能使你记住我这些教导。上船去，上船去，我的好孩子，再会，再会，去吧。
2: 叔父，我抓着你了。

0: 样的。
1: 记住你可怜的亡命，我记下了。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倒霉的我在这世

0: 母亲，找我什么事？
1: 哈姆雷特，你大大得罪了你的父亲。
0: 母亲，你大大得罪了我的父亲。
1: 来来，用你愚蠢的舌头回话。
0: 继续用你恶毒的舌头问话。
1: 难道你忘了我是谁吗？
0: 没有，凭着十字架起誓，我没有忘记你是王后，你丈夫的妻子，你还是我的母亲。但愿你不知。
1: 你想干什么？你不会杀了我吧？救命！救命啊！
0: 怎么了？有耗子？死去吧，为了一块金币，死去吧。

0: 骗得你做了什么？
1: 我不知道，不就杀了一个国王吗？
0: 多么残暴的行为！
1: 残暴的行为，是残暴的行为，好妈妈，就好像杀了一个国王，又嫁给他的兄弟一样的。
0: 杀了一个国王？
1: 对，我就是这么说，母亲。你这个倒霉的、轻率的、爱管闲事的傻瓜，现在你知道爱管闲事的危险了吧？别老拧着你的手，让我来拧你的心。你的心若不是铁打的，我的话会刺痛他的。你的行为使贞洁受到了玷污，使美德变成伪善，使婚姻的盟约变得像赌徒虚伪的誓言。
0: 我究竟做了什么让你这样恶语相加？
1: 天泛起红色，好像审判日就要来临。

0: 我做了什么穷凶极恶的事，让天地如此不容？
1: 是什么魔鬼迷住了你的眼睛？羞愧！你怎么不脸红？可怕的地狱！如果你能从骨子里煽起老女人的淫欲，淫欲，那么青春的贞洁就会像蜡一样的融化在烈火中。
0: 汉姆雷特，我求求你不要再说了。你的话让我看到我灵魂的深处，让我看到我洗刷不去的黑色的污点。
1: 让淫荡熏黑你的心窍，在污秽的猪圈里调情做爱。
0: 不要再说了，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刺进耳朵。不要再说了，我的好汉们。啊，天哪，他疯了。啊，我的好儿子，你怎么了？为什么两只眼睛望着虚无，向着空中喃喃地说话？你的眼神像目光空洞的鬼。啊，我亲爱的儿子，用你清凉的耐心去浇灭你充满痛苦的热情和火焰。你在看什么？嗯，你在跟谁说话？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这里只有我们俩在说话。你的脑子里产生了什么错乱的意象？一个人在癫狂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错觉。
1: 妈妈，向上天承认你的罪，忏悔过去，警戒未来。不要把肥料浇在野草上是格外的蔓延，因为在这种万恶的时势，甚至正义也要求罪恶原谅，他必须俯首称臣，要求罪恶接纳他们善意的规劝。
0: 汉姆雷特，你的话把我的心都劈成了两半。
1: 那就把坏的那半丢掉，我留下另外更纯洁的那一半。不幸已经来临，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呢。晚安。
0: 晚安，汉姆雷特。
1: 你的儿子在哪里？我的罪行是多么的可耻，其腐烂的臭味已经直冲云霄。这罪行蒙上了人世以来最古老的诅咒，杀害兄弟。我无法祈祷，尽管我想祈祷的愿望和我的意志一样的强烈，就算我兄弟的鲜血染红我这该诅咒的双手，难道上天就没有足够的甘霖将他重新洗白？所以我要仰望上天。难道人既可以得到宽恕，又可以保留脏污？

这堕落的时代。罪恶之首可以推翻正义，金钱可以收买法律，可在上帝那儿没有这个规则，那里没有欺骗，一切事情都昭然若揭。我们必须认罪吗？怎么才能安息？去忏悔吧，天使帮帮我，让我僵硬的膝盖跪下来。我的语言高高飞起，可我的思想还停留在下面。没有思想的语言永远也上不了天堂。

0: 丹麦美丽的王后在哪儿？在这儿呢，奥菲利亚。我怎么能知道你真正的爱？哦，天哪，可爱的小姐，这首歌是什么意思？您在说话，嘘，不要说话。我请求您记住，他死了，走了，夫人。哦，不过不要，奥菲利亚，请求您听着。他身上穿的衣服像山上的白雪，哦，天哪，看哪，陛下，盖满了鲜花。很好，上帝保佑你。
1: 他们说猫头鹰是面包师的女儿。
0: 陛下，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是什么。
1: 愿上帝与你同行。
0: 我请求你不要说这样的话，但如果他们问你这什么意思，你就说明天是情人节。他起床穿好衣裳，然后赶紧开门让姑娘进门。出门的时候姑娘就不再是姑娘了。啊，不要宣誓，我马上就完。上帝和慈悲的神在上，
1: 他说要和我结婚的。
0: 一切都会变好，我们必须要有耐心。
1: 但我不得不哭，当我想到他们要把它放入冰冷的土里。
0: 我哥哥必须知道这件事。好的好的，谢谢你的好建议。
1: 来，我的马车。
0: 晚安，夫人。晚安，晚安。

0: 是您吗，我的好殿下？你好吗？
1: 谢谢，我很好。
0: 我这里还有您送的信物，我早就应该还给您了，拿回去吧。聪明人都知道，如果送礼物的人变了心，最贵的礼物也会失去价值。
1: 你贞洁吗？你美丽吗？要是你既贞洁又美丽，顶好不要让你的贞洁和你的美丽来往，因为美丽可以让贞洁变得淫荡，而贞洁未必能使美丽操守。去修道院吧。为什么你要生出一大堆罪人？就拿我来说吧，我还不算个顶坏的人吧，但是我犯下的过错足以使我证明我的母亲当初为什么会生下我。我罪恶的念头是那么的多，连我的思想都不能把它包容，我的想象无法将他们描绘，我都没有时间将他们一一付诸实行。像我们这些坏蛋为什么还要在天地间匍匐爬行呢？你要嫁人送个诅咒。

给你当嫁妆，即使你像冰一样坚贞，像雪一样纯洁，还是要受到世人的诽谤的。我听说你们爱涂脂抹粉，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还要替自己再造一张。你们淫声浪气，矫揉造作，替上帝的造物乱取名字，够了，够了。别说结婚的事了，结过婚的除了一个人，其余的让他们活下去，没有结婚的不准结婚了。

们把他抬上架子，他的坟墓上泪水如雨。再见了，我的鸽子，你必须唱下来，下来，你叫他下来，下来。啊，这样轮番重复的唱多好听啊！那个坏管家把主人的女儿给拐跑了，这是迷迭香，是为了纪念。亲爱的，请求你记住，这是三色紫罗兰，是为了忠诚。这是给你的小茴香和喇叭花，这是给你的云香，这是给我的。到了星期天，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慈悲草。啊，你必须把你的云香带得与众不同。这是雏菊，我会给你点紫罗兰，不过父亲一死，他们就都谢了。他们说父亲的结局不错。可爱的罗宾是我的宝贝。

不会回来了吗？不不，他死了，去到死亡的床上，他永远不会回来了。他的胡子像雪一样白，头发像棉花一样白。他走了，他走了，我们不要悲歌。上帝在上天帮助他的灵魂，所有基督徒的灵魂，我恳求上帝，让上帝与你同在。

瞧，这支勇敢的大军，领兵的是个骄养的少年王子小夫丁巴拉斯。勃勃的雄心振起了他的精神，使他蔑视一切不可知的结果，为了一块不毛之地，便去向危险、命运和死亡挑战。真正的伟大，不是轻举妄动，而是在一个人的荣誉受到伤害时，哪怕为了一根稻草，也要慷慨力争。可是我呢？我的父亲被谋杀，我的母亲被侮辱，我的理智和情感都被这种不共戴天的大仇所激动着，可是就是迟迟下不了决心。听其自然，看这20000多个人为了一个空虚的名声，便视死如归地走向自己的坟墓。相比之下，我将何地自容？从此时此刻起，我要抛弃一切犹豫，让流血的思想充满我的脑子。

原谅我，雷欧菲斯，我得罪了你。你是个高贵的青年，请你原谅我。在场的人都知道，我是怎样被疯狂害苦的。我声明，我的所作所为损害了你的荣誉，激起了你的愤怒，都是我的疯狂所为。哈姆雷特也属于受害的一方，他的疯狂是哈姆雷特的敌人。快说啊，你的这番话安抚了我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激励我来复仇。这并不涉及到荣誉，所以我不想和你和解，我不接受你的好意，并保证不辜负你的好意。拿剑来。胡拉修，我要死了，请你暂时牺牲一下天堂的幸福，留在这个冷酷的世界，讲述我的故事。

晚安，亲爱的王子。愿成群的天使有歌唱，抚慰你安息。啊，这是一场多么凶残的杀戮！哦，骄傲的死神一下子就杀死了这么多的王公贵族，在你们永久的幽窟里，将要有一顿丰盛的晚餐。在这个国家里，我本来就有继承王位的权利，不过今天在我享受这一荣誉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悲哀。卫兵，把哈姆雷特抬到高台上。

0: to be.
1: Oh,
0: not to be.
1: 生存还是毁灭，就是这个问题，是默默忍受命运残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并结束这无涯的苦难？哪一种选择更高贵？死了，睡着了，什么都没有了，不过如此。如果在这种沉睡中能结束对灵魂没完没了的折磨，和对肉体生来就要遭受的千百种打击，这将是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可还会做梦。
0: 对，
1: 障碍就在这儿，因为一旦摆脱了肉身的枷锁，在死亡的睡眠里做些什么梦，这不能不使我踌躇顾虑。正是这一疑问，使我们宁可苟且偷生。如果只用一把刀就能让自己得到永恒的安宁，谁还会去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爱情的绝望，官吏的暴政，和费尽心血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没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正是这种惧怕麻痹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眼前的煎熬，也不敢投奔到那一无所知的地方。这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是你，美丽的奥菲利亚，女神，在你祈祷的时候，不要忘了替我忏悔我的罪孽。

伴随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悲壮交响落幕。本届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现场实况到此全部放送完毕。于龙、梅蒂扬、濮存昕、冯宪珍与上海交响乐团携手，用90让温柔治愈的交响诗篇与肖斯塔科维奇直击灵魂的沙翁戏剧配乐，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拉开序幕。更多上海夏季音乐节现场实况录音，请锁定每周947爱乐厅中国现场。本期节目是由长音编辑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本杰明·布里顿的
1: 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现在时刻傍晚6点，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本期为大家带来2026年1月10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折叠的时间》史伯扬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青年钢琴家史伯扬是近年来国际乐坛备受瞩目的演奏新星，他先后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德国汉诺威音乐戏剧大学，师从多位国际钢琴名师，曾在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德国波恩贝多芬钢琴比赛等重量级赛事中斩获佳绩。史伯扬的演奏有着清晰的理性结构和饱满的情感张力，他擅长在宏大架构中挖掘作品深层的逻辑与诗意。他的曲目跨度极广，从巴赫的复调到当代新音乐皆游刃有余。本场独奏会名为折叠的时间，他在音乐会简介中写道，时间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一张可以被折叠的纸，相隔数百年的作曲家可能在同一个情感维度上相遇。史伯扬以赋格这一延续数百年的音乐形式为线索，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四位大师串联在同一舞台上。巴赫代表着线性的理性时间，肖斯塔科维奇代表着扭曲的历史时间，贝多芬代表着断裂与复原的心理时间，舒伯特则代表着静止与冥想的永恒时间。四者本相隔遥远，却在这场音乐会中被折叠进了同一个聆听空间。音乐会的开场是巴赫12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二卷中的 C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这首 C 大调作品是整套曲集中最明亮开阔的一首，请欣赏史伯扬演奏的巴赫 C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

刚才我们聆听了巴赫的 C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接下来时间跳跃至20世纪，史伯扬将演绎肖斯塔科维奇24首前奏曲与赋格中的一首。肖斯塔科维奇这部创作于1950至1951年的巨著，是向巴赫平均律致敬的现代回响，被誉为20世纪的巴赫平均律。作曲家将当时最私密的个人情感都藏匿在这24首严谨的复调作品中。本次选取的第一首是 A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作品87第七号。前奏曲轻盈灵动，带有俄罗斯民间音乐的舞蹈节奏，赋格主题简洁明快，声部叠加后逐渐丰盈，洋溢着温暖的气息。请欣赏史伯扬的演奏。

刚才我们聆听了肖斯塔科维奇的 A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接下来史博扬再次回到巴赫，将演奏 F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F 小调在巴赫的调性体系中代表着内省与忧郁。钢琴演奏史博扬。

刚才我们欣赏了史伯扬演奏巴赫的 F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接下来再次跳到肖斯塔科维奇降 D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作品87第15号，可以感受20世纪的老肖与18世纪的巴赫他们前奏曲与赋格的意趣，请欣赏史伯扬的演奏。

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正在为您播出2026年1月10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折叠的时间史伯阳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下半场时间继续向前折叠，抵达贝多芬晚期奏鸣曲的巅峰，降 A 大调第31号钢琴奏鸣曲作品110。这部创作于1821年的作品是贝多芬晚年五大奏鸣曲中最具私密性、最接近内心独白的一部。第一乐章以如歌的旋律温柔开场，和声在降 A 大调与 F 小调之间游移，表情术语充满情感的歌唱准确揭示了这一乐章的特质。它不追求宏大的戏剧冲突，而是以室内乐般的亲密感倾诉着内心。第二乐章是短促而有力的谐谑曲，以粗犷的节奏和突兀的力度对比打破了第一乐章的宁静。第三乐章是全曲的核心，一首带有宣叙调的慢板副歌，贝多芬在这里以精疲力竭的咏叹调标记开篇，旋律在破碎的音型中缓缓爬升，随后转入一首三声部副歌，主题简朴而庄重，副歌在发展中逐渐瓦解，音乐再次回到咏叹调的疲惫与哀叹，奇迹般的在持续的渐强中重新点燃，副歌主题以倒影形式再现，层层叠加，最终在辉煌的主和弦中迎来精神性的胜利。史伯阳的演奏准确捕捉了这种从衰竭到重生的戏剧弧线，请欣赏贝多芬降 A 大调第31号钢琴奏鸣曲，钢琴演奏史伯阳。

刚才欣赏的是史博洋演奏的贝多芬降 A 大调第31号钢琴奏鸣曲，能感受到他的指尖在赋格段落中展现出精密的声部控制，在咏叹调段落中又以深沉的触键传递出贝多芬晚年的孤寂。音乐会最后是舒伯特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第959，这首创作于1828年的奏鸣曲是舒伯特生命最后一年完成的三大钢琴奏鸣曲之一，篇幅宏大，情感深邃，堪称浪漫主义钢琴文献的里程碑。史伯洋在舒伯特的演绎中尤其注重歌唱性，他以柔和而富有弹性的触键将舒伯特旋律中那特有的长呼吸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爬音伴奏如云影般漂浮，主题线条始终清晰地浮现在肢体之上。整首奏鸣曲长达近40分钟，史伯洋以超凡的专注力和结构感将舒伯特在生命终点前那交织着痛苦与喜悦、流浪与归宿的复杂心境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请欣赏舒伯特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第959钢琴演奏史伯洋

舒伯特 A 大调第二十号钢琴奏鸣曲，钢琴演奏史伯扬，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1月10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折叠的时间》史伯扬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从巴赫的理性秩序，到肖斯塔科维奇的历史重压，再到贝多芬的涅槃重生，最后归于舒伯特的诗意流浪，史伯扬以一场名为《折叠的时间》的独奏会，让相隔数百年的四位大师在同一架钢琴上实现了灵魂的对话。本场音乐会的实况就播放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同在细腻的小提琴音色中感受古今交融的音乐哲思，聆听音乐家藏在琴声里的内心思绪。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现场演出的是香港优秀小提琴演奏家张文蕊。别看张文蕊身形瘦小，声线娇柔，她的小提琴演奏却极富力量和舞台张力。张文蕊曾任香港小交响乐团副乐团首席，也是香港乐坛十分活跃的室内乐演奏家。2007年，他与萨克管演奏家孙颖玲及钢琴家吴凯玲组成 Contrast 三重奏，现时也是罗曼四重奏及 LEMK 四重奏的核心成员。张文蕊一直偏爱演绎兼具深刻和高难度技巧的作品，曾上演亚美尼亚作曲家巴巴扎年小提琴奏鸣曲，也随四重奏演绎梅西安名作《末日四重奏》。本场音乐会是香港电台《乐有所思》系列，整场曲目以比利时小提琴大师伊萨伊为线索，串联浪漫遗珠、当代哲思、温情小品与现代乐曲。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美妙的音乐之旅。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本场音乐会钢琴演奏吴凯玲。首先，张文蕊为我们带来布鲁克的一首带有宗教色彩的器乐小品，旋律肃穆沉静，内敛虔诚，请欣赏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玲的演绎。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张文蕊小提琴、吴凯琳钢琴合作演绎的布鲁克的一首肃穆虔诚的圣咏旋律。接下来张文蕊将为我们带来比利时天才作曲家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雷寇深受德彪西丹地赏识，24岁因病离世后作品鲜少被舞台演绎。这首专门提献给小提琴宗师伊萨伊的奏鸣曲，旋律感情激荡，格调优雅高级，是小提琴文献中难得的浪漫主义遗珠之作。请欣赏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演绎的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下面这首曲目风格截然不同，是乌克兰当代作曲家西维斯特罗夫的小提琴奏鸣曲《拔》。在现代音乐不断突破传统和声的时代，这部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回归莫扎特式古典音乐语境。作曲家将现代人的疑惑、惶恐、惋惜等细腻心绪融入古典音色，旋律空灵悠远，意蕴深长。请欣赏西维斯特罗夫小提琴奏鸣曲《拔》，表演者张文蕊、吴凯琳。

刚刚欣赏的是张文蕊小提琴、吴凯琳钢琴演奏的《西韦斯特罗夫小提琴奏鸣曲·拔》。接下来，我们聆听一首充满温情的小品，来自小提琴大师伊萨伊《小孩的梦》作品14。这首作品是伊萨伊最温柔纯粹的代表作，创作于他外出巡演途中，得知6岁幼子生病，这位技巧卓绝的演奏大师写下这首摇篮曲，寄托深沉的父爱，褪去一切炫技技法，只剩最质朴柔软的音乐情感。请欣赏伊萨伊《小孩的梦》，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张文蕊、吴凯琳演奏的《伊萨伊·小孩的梦》。最后，张文蕊和吴凯琳将为我们带来本场音乐会压轴曲目《湖比的微风》，选自作品集《花的故事》。这首现代小品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盈婉转，描摹出晚风轻拂花草的自然意境，为这场饱含思绪与共情的音乐会画上温柔的收尾。请欣赏《微风》，选自《花的故事》。小提琴演奏张文蕊，钢琴演奏吴凯琳。

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实况，钢琴吴凯琳。我们跟随富有张力的琴声，穿梭浪漫主义遗珠、当代哲思音乐与温情小品，感受音乐背后的人文故事与内心思绪。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同在细腻的小提琴音色中，感受古今交融的音乐哲思，聆听音乐家藏在琴声里的内心思绪。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现场演出的是香港优秀小提琴演奏家张文蕊。别看张文蕊身形瘦小，声线娇柔，她的小提琴演奏却极富力量和舞台张力。张文蕊曾任香港小交响乐团副乐团首席，也是香港乐坛十分活跃的室内乐演奏家。2007年，他与萨克管演奏家孙颖玲及钢琴家吴凯玲组成 Contrast 三重奏，现时也是罗曼四重奏及 LEMK 四重奏的核心成员。张文蕊一直偏爱演绎兼具深刻和高难度技巧的作品，曾上演亚美尼亚作曲家巴巴扎年小提琴奏鸣曲，也随四重奏演绎梅西安名作《末日四重奏》。本场音乐会是香港电台《乐有所思》系列，整场曲目以比利时小提琴大师伊萨伊为线索，串联浪漫遗珠、当代哲思、温情小品与现代乐曲。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美妙的音乐之旅。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本场音乐会钢琴演奏吴凯玲。首先，张文蕊为我们带来布鲁克的一首带有宗教色彩的器乐小品，旋律肃穆沉静，内敛虔诚，请欣赏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玲的演绎。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张文蕊小提琴、吴凯琳钢琴合作演绎的布鲁克的一首肃穆虔诚的圣咏旋律。接下来，张文蕊将为我们带来比利时天才作曲家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雷寇深受德彪西丹地赏识，24岁因病离世后，作品鲜少被舞台演绎。这首专门提献给小提琴宗师伊萨伊的奏鸣曲，旋律感情激荡，格调优雅高级，是小提琴文献中难得的浪漫主义遗珠之作。请欣赏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演绎的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下面这首曲目风格截然不同，是乌克兰当代作曲家西维斯特罗夫的小提琴奏鸣曲《拔》。在现代音乐不断突破传统和声的时代，这部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回归莫扎特式古典音乐语境。作曲家将现代人的疑惑、惶恐、惋惜等细腻心绪融入古典音色，旋律空灵悠远，意蕴深长。请欣赏西维斯特罗夫小提琴奏鸣曲《拔》，表演者张文蕊、吴凯琳。

刚刚欣赏的是张文蕊小提琴、吴凯琳钢琴演奏的西维斯特罗夫小提琴奏鸣曲《拔》。接下来我们聆听一首充满温情的小品，来自小提琴大师伊萨伊《小孩的梦》作品14。这首作品是伊萨伊最温柔纯粹的代表作，创作于他外出巡演途中，得知6岁幼子生病，这位技巧卓绝的演奏大师写下这首摇篮曲，寄托深沉的父爱，褪去一切炫技技法，只剩最质朴柔软的音乐情感。请欣赏伊萨伊《小孩的梦》，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张文蕊、吴凯玲演奏的《伊萨伊·小孩的梦》，最后张文蕊和吴凯玲将为我们带来本场音乐会压轴曲目《湖笔的微风》，选自作品集《花的故事》。这首现代小品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盈婉转，描摹出晚风轻拂花草的自然意境，为这场饱含思绪与共情的音乐会画上温柔的收尾。请欣赏《微风》，选自《花的故事》。小提琴演奏张文蕊，钢琴演奏吴凯玲。

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实况，钢琴吴凯琳。我们跟随富有张力的琴声，穿梭浪漫主义遗珠、当代哲思音乐与温情小品，感受音乐背后的人文故事与内心思绪。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6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

947爱乐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947爱乐听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同在细腻的小提琴音色中感受古今交融的音乐哲思，聆听音乐家藏在琴声里的内心思绪。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现场演出的是香港优秀小提琴演奏家张文蕊。别看张文蕊身形瘦小，声线娇柔，她的小提琴演奏却极富力量和舞台张力。张文蕊曾任香港小交响乐团副乐团首席，也是香港乐坛十分活跃的室内乐演奏家。2007年，他与萨克管演奏家孙颖林及钢琴家吴凯林组成 Contrast 三重奏，现时也是罗曼四重奏及 LEMK 四重奏的核心成员。张文蕊一直偏爱演绎兼具深刻和高难度技巧的作品，曾上演亚美尼亚作曲家巴巴扎年小提琴奏鸣曲，也随四重奏演绎梅西安名作《末日四重奏》。本场音乐会是香港电台《乐有所思》系列，整场曲目以比利时小提琴大师伊萨伊为线索，串联浪漫遗珠、当代哲思、温情小品与现代乐曲。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美妙的音乐之旅。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本场音乐会钢琴演奏吴凯林。首先，张文蕊为我们带来布鲁克的一首带有宗教色彩的器乐小品，旋律肃穆沉静，内敛虔诚，请欣赏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林的演绎。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张文蕊小提琴、吴凯琳钢琴合作演绎的布鲁克的一首肃穆虔诚的圣咏旋律。接下来张文蕊将为我们带来比利时天才作曲家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雷寇深受德彪西丹地赏识，24岁因病离世后作品鲜少被舞台演绎。这首专门提献给小提琴宗师伊萨伊的奏鸣曲，旋律感情激荡，格调优雅高级，是小提琴文献中难得的浪漫主义遗珠之作。请欣赏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演绎的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下面这首曲目风格截然不同，是乌克兰当代作曲家西维斯特罗夫的小提琴奏鸣曲《拔》。在现代音乐不断突破传统和声的时代，这部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回归莫扎特式古典音乐语境。作曲家将现代人的疑惑、惶恐、惋惜等细腻心绪融入古典音色，旋律空灵悠远，意蕴深长。请欣赏西维斯特罗夫小提琴奏鸣曲《拔》，表演者张文蕊、吴凯琳，

刚刚欣赏的是张文蕊小提琴、吴凯琳钢琴演奏的《西韦斯特罗夫小提琴奏鸣曲·拔》。接下来，我们聆听一首充满温情的小品，来自小提琴大师伊萨伊《小孩的梦》作品14。这首作品是伊萨伊最温柔纯粹的代表作，创作于他外出巡演途中，得知6岁幼子生病，这位技巧卓绝的演奏大师写下这首摇篮曲，寄托深沉的父爱，褪去一切炫技技法，只剩最质朴柔软的音乐情感。请欣赏伊萨伊《小孩的梦》，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张文蕊、吴凯林演奏的《伊萨伊·小孩的梦》，最后张文蕊和吴凯林将为我们带来本场音乐会压轴曲目《湖笔的微风》，选自作品集《花的故事》。这首现代小品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盈婉转，描摹出晚风轻拂花草的自然意境，为这场饱含思绪与共情的音乐会画上温柔的收尾。请欣赏《微风》，选自《花的故事》。小提琴演奏张文蕊，钢琴演奏吴凯林。

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实况，钢琴吴凯琳。我们跟随富有张力的琴声，穿梭浪漫主义遗珠、当代哲思音乐与温情小品，感受音乐背后的人文故事与内心思绪。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同在细腻的小提琴音色中，感受古今交融的音乐哲思，聆听音乐家藏在琴声里的内心思绪。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现场演出的是香港优秀小提琴演奏家张文蕊。别看张文蕊身形瘦小，声线娇柔，她的小提琴演奏却极富力量和舞台张力。张文蕊曾任香港小交响乐团副乐团首席，也是香港乐坛十分活跃的室内乐演奏家。2007年，他与萨克管演奏家孙颖林及钢琴家吴凯林组成 Contrast 三重奏，现时也是罗曼四重奏及 LEMK 四重奏的核心成员。张文蕊一直偏爱演绎兼具深刻和高难度技巧的作品，曾上演亚美尼亚作曲家巴巴扎年小提琴奏鸣曲，也随四重奏演绎梅西安名作《末日四重奏》。本场音乐会是香港电台《乐有所思》系列，整场曲目以比利时小提琴大师伊萨伊为线索，串联浪漫遗珠、当代哲思、温情小品与现代乐曲。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美妙的音乐之旅。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本场音乐会钢琴演奏吴凯林。首先，张文蕊为我们带来布鲁克的一首带有宗教色彩的器乐小品，旋律肃穆沉静，内敛虔诚，请欣赏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林的演绎。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张文蕊小提琴、吴凯琳钢琴合作演绎的布鲁克的一首肃穆虔诚的圣咏旋律。接下来张文蕊将为我们带来比利时天才作曲家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雷寇深受德彪西丹地赏识，24岁因病离世后作品鲜少被舞台演绎。这首专门提献给小提琴宗师伊萨伊的奏鸣曲，旋律感情激荡，格调优雅高级，是小提琴文献中难得的浪漫主义遗珠之作。请欣赏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演绎的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下面这首曲目风格截然不同，是乌克兰当代作曲家西维斯特罗夫的小提琴奏鸣曲拔。在现代音乐不断突破传统和声的时代，这部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回归莫扎特式古典音乐语境。作曲家将现代人的疑惑、惶恐、惋惜等细腻心绪融入古典音色，旋律空灵悠远，意蕴深长。请欣赏西维斯特罗夫小提琴奏鸣曲拔，表演者张文蕊、吴凯琳。

刚刚欣赏的是张文蕊小提琴、吴凯琳钢琴演奏的《西韦斯特罗夫小提琴奏鸣曲·拔》。接下来，我们聆听一首充满温情的小品，来自小提琴大师伊萨伊《小孩的梦》作品14。这首作品是伊萨伊最温柔纯粹的代表作，创作于他外出巡演途中，得知6岁幼子生病，这位技巧卓绝的演奏大师写下这首摇篮曲，寄托深沉的父爱，褪去一切炫技技法，只剩最质朴柔软的音乐情感。请欣赏伊萨伊《小孩的梦》，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张文蕊、吴凯琳演奏的《伊萨伊·小孩的梦》。最后，张文蕊和吴凯琳将为我们带来本场音乐会压轴曲目《湖笔的微风》，选自作品集《花的故事》。这首现代小品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盈婉转，描摹出晚风轻拂花草的自然意境，为这场饱含思绪与共情的音乐会画上温柔的收尾。请欣赏《微风》，选自《花的故事》。小提琴演奏张文蕊，钢琴演奏吴凯琳。

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实况，钢琴吴凯琳。我们跟随富有张力的琴声，穿梭浪漫主义遗珠、当代哲思音乐与温情小品，感受音乐背后的人文故事与内心思绪。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同在细腻的小提琴音色中感受古今交融的音乐哲思，聆听音乐家藏在琴声里的内心思绪。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现场演出的是香港优秀小提琴演奏家张文蕊。别看张文蕊身形瘦小，声线娇柔，她的小提琴演奏却极富力量和舞台张力。张文蕊曾任香港小交响乐团副乐团首席，也是香港乐坛十分活跃的室内乐演奏家。2007年，他与萨克管演奏家孙颖玲及钢琴家吴凯玲组成 Contrast 三重奏，现时也是罗曼四重奏及 LEMK 四重奏的核心成员。张文蕊一直偏爱演绎兼具深刻和高难度技巧的作品，曾上演亚美尼亚作曲家巴巴扎年小提琴奏鸣曲，也随四重奏演绎梅西安名作《末日四重奏》。本场音乐会是香港电台《乐有所思》系列，整场曲目以比利时小提琴大师伊萨伊为线索，串联浪漫遗珠、当代哲思、温情小品与现代乐曲。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美妙的音乐之旅。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本场音乐会钢琴演奏吴凯玲。首先，张文蕊为我们带来布鲁克的一首带有宗教色彩的器乐小品，旋律肃穆沉静，内敛虔诚，请欣赏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玲的演绎。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张文蕊小提琴、吴凯琳钢琴合作演绎的布鲁克的一首肃穆虔诚的圣咏旋律。接下来，张文蕊将为我们带来比利时天才作曲家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雷寇深受德彪西丹地赏识，24岁因病离世后，作品鲜少被舞台演绎。这首专门提献给小提琴宗师伊萨伊的奏鸣曲，旋律感情激荡，格调优雅高级，是小提琴文献中难得的浪漫主义遗珠之作。请欣赏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演绎的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下面这首曲目风格截然不同，是乌克兰当代作曲家西维斯特罗夫的小提琴奏鸣曲《拔》。在现代音乐不断突破传统和声的时代，这部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回归莫扎特式古典音乐语境。作曲家将现代人的疑惑、惶恐、惋惜等细腻心绪融入古典音色，旋律空灵悠远，意蕴深长。请欣赏西维斯特罗夫小提琴奏鸣曲《拔》，表演者张文蕊、吴凯琳。

刚刚欣赏的是张文蕊小提琴、吴凯琳钢琴演奏的《西韦斯特罗夫小提琴奏鸣曲·拔》。接下来，我们聆听一首充满温情的小品，来自小提琴大师伊萨伊《小孩的梦》作品14。这首作品是伊萨伊最温柔纯粹的代表作，创作于他外出巡演途中，得知6岁幼子生病，这位技巧卓绝的演奏大师写下这首摇篮曲，寄托深沉的父爱，褪去一切炫技技法，只剩最质朴柔软的音乐情感。请欣赏伊萨伊《小孩的梦》，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张文蕊、吴凯琳演奏的《伊萨伊·小孩的梦》，最后张文蕊和吴凯琳将为我们带来本场音乐会压轴曲目《湖笔的微风》，选自作品集《花的故事》。这首现代小品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盈婉转，描摹出晚风轻拂花草的自然意境，为这场饱含思绪与共情的音乐会画上温柔的收尾。请欣赏《微风》，选自《花的故事》，小提琴演奏张文蕊，钢琴演奏吴凯琳。

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实况，钢琴吴凯琳。我们跟随富有张力的琴声，穿梭浪漫主义遗珠、当代哲思音乐与温情小品，感受音乐背后的人文故事与内心思绪。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好音乐在这里。
1: 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同在细腻的小提琴音色中感受古今交融的音乐哲思，聆听音乐家藏在琴声里的内心思绪。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现场演出的是香港优秀小提琴演奏家张文蕊。别看张文蕊身形瘦小，声线娇柔，她的小提琴演奏却极富力量和舞台张力。张文蕊曾任香港小交响乐团副乐团首席，也是香港乐坛十分活跃的室内乐演奏家。2007年，他与萨克管演奏家孙颖林及钢琴家吴凯琳组成 Contrast 三重奏，现时也是罗曼四重奏及 LEMK 四重奏的核心成员。张文蕊一直偏爱演绎兼具深刻和高难度技巧的作品，曾上演亚美尼亚作曲家巴巴扎年小提琴奏鸣曲，也随四重奏演绎梅西安名作《末日四重奏》。本场音乐会是香港电台《乐有所思》系列，整场曲目以比利时小提琴大师伊萨伊为线索，串联浪漫遗珠、当代哲思、温情小品与现代乐曲。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美妙的音乐之旅。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本场音乐会钢琴演奏吴凯琳。首先，张文蕊为我们带来布鲁克的一首带有宗教色彩的器乐小品，旋律肃穆沉静，内敛虔诚，请欣赏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的演绎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张文蕊小提琴、吴凯琳钢琴合作演绎的布鲁克的一首肃穆虔诚的圣咏旋律。接下来张文蕊将为我们带来比利时天才作曲家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雷寇深受德彪西丹地赏识，24岁因病离世后作品鲜少被舞台演绎。这首专门提献给小提琴宗师伊萨伊的奏鸣曲，旋律感情激荡，格调优雅高级，是小提琴文献中难得的浪漫主义遗珠之作。请欣赏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0: 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3: 好音乐在这里。
2: 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本期为大家带来2026年1月10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折叠的时间》史伯扬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青年钢琴家史伯扬是近年来国际乐坛备受瞩目的演奏新星，他先后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德国汉诺威音乐戏剧大学，师从多位国际钢琴名师，曾在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德国波恩贝多芬钢琴比赛等重量级赛事中斩获佳绩。史伯扬的演奏有着清晰的理性结构和饱满的情感张力，他擅长在宏大架构中挖掘作品深层的逻辑与诗意。他的曲目跨度极广，从巴赫的复调到当代新音乐皆游刃有余。本场独奏会名为折叠的时间，他在音乐会简介中写道，时间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一张可以被折叠的纸，相隔数百年的作曲家可能在同一个情感维度上相遇。史伯扬以赋格这一延续数百年的音乐形式为线索，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四位大师串联在同一舞台上。巴赫代表着线性的理性时间，肖斯塔科维奇代表着扭曲的历史时间，贝多芬代表着断裂与复原的心理时间，舒伯特则代表着静止与冥想的永恒时间。四者本相隔遥远，却在这场音乐会中被折叠进了同一个聆听空间。音乐会的开场是巴赫12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二卷中的 C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这首 C 大调作品是整套曲集中最明亮开阔的一首，请欣赏史伯扬演奏的巴赫 C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

刚才我们聆听了巴赫的 C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接下来时间跳跃至20世纪，史博扬将演绎肖斯塔科维奇24首前奏曲与赋格中的一首。肖斯塔科维奇这部创作于1950至1951年的巨著，是向巴赫平均律致敬的现代回响，被誉为20世纪的巴赫平均律。作曲家将当时最私密的个人情感都藏匿在这24首严谨的复调作品中。本次选取的第一首是 A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作品87第七号。前奏曲轻盈灵动，带有俄罗斯民间音乐的舞蹈节奏，赋格主题简洁明快，声部叠加后逐渐丰盈，洋溢着温暖的气息。请欣赏史博扬的演奏。

刚才我们聆听了肖斯塔科维奇的 A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接下来史伯扬再次回到巴赫，将演奏 F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 F 小调在巴赫的调性体系中代表着内省与忧郁。钢琴演奏史伯扬。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为您播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同领略扬琴艺术的独特魅力，感受传统与现代的精彩对话。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演出的是优秀的扬琴演奏家郭嘉莹。郭嘉莹是香港演艺学院首名扬琴专业硕士，在扬琴领域成就斐然。他现为香港演艺学院扬琴导师，也是竹韵小吉常任乐师及谭波生部长，同时还是香港扬琴学会的创办人兼会长。2012年，他在中央电视台 CCTV 全国民族器乐电视大赛中荣获传统器乐组合银奖。郭嘉莹自幼在传统中国音乐的氛围中成长，家人对乐剧的热爱深深影响了他。尽管家人担心花旦练功艰苦，鼓励他改学扬琴，但他的扬琴根基恰恰源自乐剧。他从广东乐剧学校毕业后，又先后在星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并于2005年凭借优异成绩考取全额奖学金，入读香港演艺学院。多年来，郭嘉莹活跃于演奏舞台，同时致力于扬琴教学推广，为扬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美妙的音乐之旅。2025年6月7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郭嘉莹扬琴独奏音乐会。首先，郭嘉莹为我们带来四川扬琴曲牌《将军令》，此曲由向祖华整理。《将军令》是四川流派的经典之作，乐曲节奏鲜明有力，通过扬琴丰富的表现力，仿佛能让我们看到古代战场上将军指挥千军万马的磅礴气势。请欣赏郭嘉莹演奏《将军令》。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郭嘉颖演奏的四川扬琴曲牌《将军令》，向祖华整理作品，挖掘了扬琴的艺术表现力，通篇气势恢宏。接下来，郭嘉颖将带来黄河的独奏名曲《天山诗画》。这首作品以扬琴独特的音色，描绘出天山的壮丽景色与风土人情，将我们带入如诗如画的西域世界。请欣赏黄河的《天山诗画》，扬琴独奏，郭嘉颖。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郭嘉莹演奏的黄河的《天山诗画》。下面这首曲目是郭嘉莹特别将阎老烈的《倒垂帘》《连环扣》和《撼天雷》串联成的延曲三叠，广东音乐独特的畅快韵味在这组曲目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演奏者即兴加花的精髓也将得到充分体现。而郭嘉莹自幼对广东音乐熟识，她的演绎会给我们带来别样的感受。请欣赏嘉莹乐谱整理并演奏延曲三叠。

我们刚刚欣赏的是郭嘉莹演奏的《岩曲三叠》，演奏谱由郭嘉莹整理。这组曲融合了阎老烈的倒垂帘、连环扣和撼天雷。接下来，郭嘉莹将和钢琴家李嘉林合作，带来陆卫俊创作的《兰桂狂想》。这首作品将从南音发展而成的旋律与爵士乐元素巧妙融合，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精彩之作。扬琴与钢琴的合奏版本，相信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听觉体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扬琴演奏家郭嘉莹与钢琴家李嘉玲演绎的陆卫俊的《兰桂狂想》。接下来由郭嘉莹与尺八演奏家杨光演奏改编自内普敦的《大河之曙》。尺八与扬琴的搭配将为我们呈现出别样的东方韵味，仿佛能让我们感受到清晨的宁静与美好。请欣赏《大河之曙》，扬琴郭嘉莹，尺八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郭嘉莹、杨琴、阳光尺八合作演绎的改编自内普敦的《大河之曙》。正在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杨琴演奏家郭嘉莹独奏音乐会实况。下面这首曲目是作曲家近藤裕子为郭嘉莹量身创作的《弹性振动》。这首作品在调性方面极具挑战性，堪称炫技之作，非常考验演奏者的技巧与功底。让我们一同欣赏郭嘉莹如何驾驭这首高难度作品。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郭嘉莹演奏的近藤玉子的弹性振动，接下来的曲目是陈能纪创作的寻踪。从标题来看，音乐将带领我们寻觅踪迹，感受作曲家独特的音乐表达。请欣赏郭嘉莹演奏的陈能纪的寻踪。

我们刚刚欣赏的是扬琴演奏家郭嘉莹演奏的陈能济的寻踪，最后郭嘉莹将为我们带来古曲《昭君怨》，演奏谱由郭嘉莹整理。这首古曲以其哀怨婉转的旋律，讲述着昭君出塞的动人故事。请欣赏《昭君怨》，在悠扬的乐声中结束今天的音乐之旅。

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5年6月7日上演于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的香港扬琴演奏家郭嘉莹独奏音乐会实况。我们通过郭嘉莹对扬琴出神入化的演绎，领略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制作，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本期为大家带来2025年12月28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黄蒙拉和朋友们音乐会实况。本场音乐会的主人公小提琴家黄蒙拉，22岁便摘得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他的演奏以辉煌的技巧和深邃的音乐性征服了世界各地的观众，曾与柏林交响乐团、伦敦爱乐乐团等乐团合作，被誉为东方帕格尼尼。2017年，黄蒙拉和朋友们音乐会品牌创立，每年以乐会友举行音乐会。2026年，他邀请了挚友钢琴家宋思恒、弦乐演奏家张松杰、孙平、魏震、吴敏哲，他们与黄蒙拉有着多年的情谊。这场音乐会名曰我们，不仅是一个音乐技艺展示的平台，更是一群志同道合的音乐家彼此拥抱、以琴声对话的温暖聚会。上半场以恰空为脉络，首先登场的是巴赫D小调第2无伴奏小提琴组曲中的末乐章恰空。这首被誉为小提琴音乐的巅峰之作的乐章，以8个低音和弦构成的主题为基础，发展出多达30个变奏。黄蒙拉以庄重的速度进入，每一次和弦的运弓都释放出饱满的张力，变奏段落中快速的跑句清晰如珠落玉盘，而萨拉班德节奏的段落则如泣如诉。请欣赏巴赫D小调恰空，小提琴独奏黄蒙拉。

刚才我们欣赏了黄蒙拉演绎的巴赫恰空，接下来是海顿 C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第三号，因第二乐章的主题下行五度音程而得名五度。海顿被誉为弦乐四重奏之父，这部作品是其晚年创作的巅峰之一。第一乐章的快板洋溢着海顿特有的机智与活力，第二乐章是整部作品的灵魂，五度跳动的主题如叹息般婉转，第三乐章的小步舞曲典雅端庄，中乐章则以回旋曲形式欢快收束。黄蒙拉与张松杰、孙平、魏震、吴敏哲五位演奏家的配合，精准地捕捉到了海顿音乐中古典主义的均衡美感与微妙幽默。请欣赏海顿 C 大调弦乐四重奏五度。

刚才我们聆听了海顿的 C 大调弦乐四重奏五度，黄孟拉与张宗杰、孙平、魏震、吴敏哲合作演奏。黄孟拉与朋友们音乐会上半场的最后一首作品是维塔利 G 小调恰空。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维塔利的这首恰空，以丰富的和声与极具张力的旋律线条闻名，是小提琴文献中最具戏剧性的作品之一。乐曲由低沉的连续和弦开场，逐渐引入快速跑句与双音段落，情感层层攀升至狂热的顶点，最终在悲壮的氛围中收束。请欣赏维塔利 G 小调恰空，小提琴独奏黄蒙拉。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黄蒙拉和朋友们音乐会实况。刚才听到的是黄蒙拉演奏的维塔利 G 小调恰空，这首作品与开场巴赫恰空形成了绝妙的呼应。巴赫的恰空庄严内省，维塔利的恰空热烈外放，一静一动，共同构成了上半场以恰空为核心的完整叙事。下半场首先是塔蒂尼 G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魔鬼的颤音》，这部作品是巴洛克晚期小提琴文献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首。相传塔蒂尼在梦中与魔鬼对话，魔鬼拿起小提琴演奏出一段摄人心魄的旋律，作曲家醒来后竭力记录下梦中所闻，便有了这首奏鸣曲。乐曲的第三乐章是精华所在，快速连续的双音、颤音和急促的跳弓，如同魔鬼的狂笑与叹息交织，技巧难度极高。黄蒙拉以惊人的运弓控制力，将这一乐章中密集的颤音和跳跃音型处理得干净利落，同时不失音乐的表现力。钢琴声部由宋思恒担任，他稳健的和声支撑为小提琴的炫技提供了坚实的基底。请欣赏塔蒂尼 G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魔鬼的颤音》，小提琴黄蒙拉，钢琴宋思恒。

刚才欣赏的是塔蒂尼 G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魔鬼的颤音》，小提琴黄蒙拉，钢琴宋思恒。音乐会的压轴之作是贝多芬 C 小调钢琴三重奏，这是贝多芬青年时期的作品，提献给他的老师海顿。 C 小调是贝多芬最钟爱的调性之一，承载着英雄般的抗争精神。黄蒙拉与钢琴家宋思恒、大琴家吴敏哲的演绎激情四溢，三件乐器时而对话，时而竞奏，时而融为一体，将贝多芬青年时代的才华与抱负展现得酣畅淋漓。请欣赏贝多芬 C 小调钢琴三重奏。

贝多芬 C 小调钢琴三重奏，小提琴黄蒙拉，钢琴宋思恒，大提琴吴敏哲，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5年12月28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我们黄蒙拉和朋友们音乐会实况。巴赫的庄严，海顿的典雅，维塔利的炽烈，莫扎特的明媚，塔蒂尼的传奇与贝多芬的英雄气概，我们这场音乐会以音乐之名见证了一段跨越300年时光的友情与艺术之旅。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于利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